0: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ꯑꯃꯗꯤ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ꯒꯤ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ꯖꯝ ꯂꯣꯀꯦꯟꯁꯨ ꯁꯔꯨꯛ ꯌꯥꯒꯅꯤ꯫ ꯗꯣꯛꯇꯔ ꯑꯔꯥꯝꯕꯝ ꯂꯣꯀꯦꯟꯗ꯭ꯔꯗ ꯑꯦꯝ ꯑꯦꯁ ꯑꯦꯐ ꯗꯤ ꯑꯦꯁ ꯂꯥꯏꯐ ꯇꯥꯏꯝ ꯑꯦꯆꯤꯞꯃꯦꯟ ꯑꯦꯋꯥꯔꯗ ꯁꯤꯟꯅꯔꯒꯅꯤ꯫ ꯑꯁꯥꯡꯕꯝ ꯅꯦꯇ꯭ꯔꯖꯤꯠꯇ ꯕꯦꯁ ꯐꯤꯜꯝ ꯀ꯭ꯔꯤꯇꯤꯛ ꯑꯦꯋꯥꯔꯗ ꯁꯤꯟꯅꯒꯅꯤ꯫ ꯃꯅꯣꯔꯟꯖꯟ ꯂꯣꯡꯖꯝꯅ ꯗꯤꯔꯦꯛꯁꯟ ꯄꯤꯕ ꯐꯤꯜꯝ ꯂꯥꯡꯒꯣꯏꯅ ꯕꯦꯁ ꯐꯤꯆꯔ ꯐꯤꯜꯝꯒꯤ ꯃꯅꯥ ꯐꯪꯂꯒꯅꯤ꯫ ꯅꯟ ꯐꯤꯆꯔꯒꯤ ꯀꯥꯡꯂꯨꯞꯇ ꯊ꯭ꯌꯥꯝ ꯗꯦꯕꯦꯟꯗ꯭ꯔ ꯗꯤꯔꯦꯛꯁꯟ ꯄꯤꯕ ꯗ ꯂꯤꯒꯦꯁꯤ ꯑꯣꯐ ꯐꯣꯔ ꯖꯦꯅꯔꯦꯁꯟꯗ ꯁ꯭ꯄꯦꯁꯦꯜ ꯖꯨꯔꯤ ꯑꯦꯋꯥꯔꯗ ꯑ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ꯔꯥꯀꯦꯁꯅ ꯗꯤꯔꯦꯛꯁꯟ ꯄꯤꯕ ꯗ ꯁꯥꯏꯂꯦꯟ ꯄꯥꯔꯐꯣꯔꯃꯔꯗ ꯁ꯭ꯄꯦꯁꯦꯜ ꯖꯨꯔꯤ ꯃꯦꯟꯁꯟꯒꯤ ꯃꯅꯥ, ꯕꯦꯁ ꯑꯦꯛꯇꯔ ꯃꯦꯜꯗ ꯑꯣꯏꯊꯔꯦ ꯐꯤꯂꯝꯒꯤ ꯁꯨꯔꯁ ꯉꯥꯁꯦꯞꯄꯝ ꯑꯃꯗꯤ ꯕꯦꯁ ꯑꯦꯛꯇꯔ ꯐꯤꯃꯦꯜꯗ ꯁꯨꯅꯤꯇꯥ ꯐꯤꯂꯝꯒꯤ ꯅꯔꯃꯗꯥ ꯁꯋꯥꯏꯖꯝꯗ ꯄꯤꯔꯒꯅꯤ꯫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ꯟꯅ ꯑꯦꯋꯥꯔꯗ 93 ꯌꯦꯟꯊꯣꯛꯀ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ꯉꯁꯤ ꯑꯌꯨꯛ ꯑꯍꯥꯟꯕ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ꯁꯥꯕ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ꯃ꯭ꯌꯨꯖꯤꯌꯝ ꯁꯪꯒꯥꯔꯒꯅꯤ꯫ ꯃ꯭ꯌꯨꯖꯤꯌ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ꯍꯧꯗꯣꯔꯛꯄꯗꯒꯤ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ꯂꯩ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ꯡꯀꯛꯁꯤꯡꯒꯤ ꯐꯣꯇꯣꯁꯤꯡ ꯎꯕ ꯐꯪꯒꯅꯤ꯫ ꯃꯁꯤꯒꯤꯁꯨ ꯃꯊꯛꯇ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ꯃꯃꯥꯡꯗ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ꯑꯃꯗꯤ ꯌꯨꯅꯤꯐꯣꯔꯝ ꯌꯥꯎꯅ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ꯊꯝꯒꯗꯧꯔꯤ꯫ ꯕ꯭ꯔꯤꯇꯤꯁꯀꯤ ꯃꯇꯝꯗꯒꯤ ꯍꯧꯗꯣꯔꯛꯈꯤꯕ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ꯃꯁꯛ ꯅꯥꯏꯕ ꯊꯕꯛꯁꯤꯡ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ꯡꯀꯛꯇ ꯂꯥꯛꯈꯤꯕ ꯑꯍꯣꯡꯕꯁꯤꯡꯁꯨ ꯃ꯭ꯌꯨꯖꯤꯌꯝ ꯑꯁꯤꯗ ꯎꯕ ꯐꯪꯒꯅꯤ ꯍꯥꯏꯔꯤ꯫ ꯔꯥꯏꯖ꯭ꯌꯒꯤ ꯍꯛꯁꯦꯜ ꯕꯤꯚꯥꯒꯅ ꯁ꯭ꯇꯦꯠ ꯍꯦꯜꯊ ꯁꯣꯁꯥꯏꯇꯤ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ꯃꯅꯤꯄꯨꯔ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ꯋꯥꯔꯜ ꯃꯦꯅꯁꯇ꯭ꯔꯦꯜ ꯍꯥꯏꯖꯤꯟ ꯗꯦ 2023ꯒꯤ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 ꯏꯝꯐꯥꯜ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ꯔꯥꯏꯖ꯭ꯌꯒꯤ ꯊꯥꯛꯇ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ꯍꯛꯁꯦꯜ ꯑꯃꯗꯤ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ꯕꯤꯚꯥꯒꯀꯤ ꯀꯃꯤꯁꯅꯔ ꯁꯨꯃꯟ ꯁꯤꯡ ꯑꯃꯁꯨꯡ ꯍꯛꯁꯦꯜ ꯕꯤꯚꯥꯒꯀꯤ ꯗꯤ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ꯟ ꯍꯦꯃꯟꯇ ꯀꯨꯃꯥꯔ, ꯐꯦꯃꯤꯂꯤ ꯋꯦꯜꯐꯤꯌꯔꯒꯤ ꯗꯤꯔꯦꯛ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ꯟ ꯕꯤꯅꯣ,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ꯀꯤ ꯗꯤꯔꯦꯛꯇꯔ ꯁꯦꯈ ꯑꯕꯗꯨꯜ ꯍꯀꯤꯝ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ꯁꯤꯡꯒꯤ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ꯟ ꯁ꯭ꯄꯣꯔꯠꯁ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ꯔꯛꯁꯥ ꯈꯔꯁꯦꯅ ꯉꯔꯥꯡ ꯁꯤꯂꯣꯡꯗ ꯁ꯭ꯄꯣꯔꯠꯁ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 ꯅꯣꯔꯠ ꯏꯁꯇꯔꯟ ꯍꯤꯜ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ꯆꯠꯇꯨꯅ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ꯂꯤ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ꯇ꯭ꯔꯦꯅꯤꯡꯒꯤ ꯃꯇꯥꯡꯗ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ꯟꯇ꯭ꯔꯤ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ꯟꯅꯁꯤꯡ ꯃꯐꯝꯁꯤꯡ ꯑꯃꯗꯤ ꯇ꯭ꯔꯦꯅꯤꯡ ꯄꯤꯕꯗ ꯐꯪꯂꯤ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ꯌꯥꯎꯅ ꯑꯇꯩ ꯑꯇꯩ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ꯟꯅ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ꯌꯦꯡꯁꯤꯟꯈꯤ꯫ ꯃꯍꯥꯛꯅ ꯀꯣꯁ ꯑꯃꯁꯨꯡ ꯅꯍꯥ ꯑꯣꯏꯔꯤ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ꯑꯁꯤ ꯎꯅꯗꯨ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ꯈꯤ꯫ ꯁ꯭ꯔꯤ ꯈꯔꯁꯦꯟ ꯍꯥꯏ ꯁꯥꯏ ꯁꯦꯟꯇꯔ ꯑꯁꯤ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ꯁꯥꯟꯅꯔꯣꯏ ꯀꯌꯥ ꯄꯨꯊꯣꯛꯄꯗ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ꯔꯤ꯫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ꯗ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ꯄꯒꯤ ꯊꯕꯛꯁꯤꯡ ꯐꯒꯠꯍꯟꯗꯨꯅ ꯍꯦꯟꯅ ꯐ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ꯄꯨꯊꯣꯛꯅꯕ ꯂꯧꯈꯠꯄ ꯌꯥꯕ ꯊꯕꯛꯁꯤꯡ ꯂꯧꯈꯠꯀꯅꯤ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 ꯈꯦꯂꯣ ꯏꯟꯗꯤꯌꯥ ꯃꯤꯁꯟꯒꯤ ꯃꯈꯥꯗ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ꯇ꯭ꯔꯦꯅꯤꯡ ꯁꯦꯟꯇꯔ ꯀꯦꯝꯄꯁꯇ ꯍꯥꯡꯗꯣꯛꯅꯕ ꯊꯧꯔꯥꯡ ꯂꯩꯔꯤ ꯍꯥꯏꯅꯁꯨ ꯃꯟꯇ꯭ꯔꯤꯅ ꯂꯥꯎꯊꯣꯛꯈꯤ꯫ ꯀꯦꯟꯒꯤ ꯇ꯭ꯔꯥꯏꯕꯦꯜ ꯑꯦꯐꯤꯌꯔꯁꯀꯤ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ꯗꯨꯔꯒꯥꯗꯥꯁ ꯎꯏꯀꯦꯅ ꯉꯔꯥꯡ ꯇ꯭ꯔꯤꯄꯨꯔꯥꯒꯤ ꯀꯩꯂꯥꯁꯥ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 ꯑꯃꯗꯤ ꯎꯅꯥꯀꯣꯇꯤ ꯖꯤꯂꯥꯒꯤ ꯀꯨꯃꯥꯔꯘꯥꯠꯇ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ꯍꯥꯛꯅ ꯀꯩꯂꯥꯁꯥꯔ ꯁꯥꯔꯀꯤꯠ ꯍꯥꯎꯁꯇ ꯇ꯭ꯔꯥꯏꯕꯦꯜ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ꯈꯤ꯫ ꯃꯟꯇ꯭ꯔꯤꯅ ꯎꯅꯥꯀꯣꯇꯤ ꯑꯥꯔꯀꯤꯑꯣꯂꯣꯖꯤꯀꯦꯜ ꯁꯥꯏꯠꯇꯁꯨ ꯆꯠꯇꯨꯅ ꯑꯩꯇꯤꯍꯥꯁꯤꯛ ꯑꯣꯏ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ꯔꯤꯕ ꯃꯇꯝꯗ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ꯂꯤꯕꯁꯤꯡ ꯌꯦꯡꯁꯤꯟꯈꯤ꯫ ꯁꯤꯔꯤ ꯎꯏꯀꯦꯅ ꯀꯨꯃꯥꯔꯘꯥꯠꯇ ꯂꯩꯕ ꯑꯦꯛꯂꯕ꯭ꯌ ꯃꯣꯔꯦ ꯔꯦꯁꯤꯗꯦꯟꯁꯦꯜ ꯁ꯭ꯀꯨꯜꯗꯁꯨ ꯆꯠꯇꯨꯅ ꯃꯍꯩꯔꯣꯏꯁꯤꯡ, ꯃꯃꯥ ꯃꯄꯥ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ꯖꯥ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 ꯑꯀꯥꯁꯕꯥꯅꯤꯒ ꯎꯅꯕ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ꯒꯤ ꯇ꯭ꯔꯥꯏꯕꯦꯜ ꯀꯥꯡꯂꯨꯞꯁꯤꯡ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ꯑꯆꯦꯠꯄ ꯐꯤꯔꯦꯞ ꯂꯩ꯫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ꯁꯤꯜ ꯂꯥꯡꯗꯨꯅ ꯈꯟꯅ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ꯆꯠꯂꯤꯕ ꯊꯥ ꯑꯁꯤꯒꯤ ꯇꯥꯡ 30 ꯊꯥꯡꯖ ꯅꯨꯃꯤꯠꯀꯤ ꯑꯌꯨꯛꯀꯤ ꯄꯨꯡ 12 ꯇꯥꯕ ꯃꯇꯝꯗ ꯏꯝꯄꯔꯤꯌꯦꯜ ꯍꯣꯜ ꯀ꯭ꯂꯥꯁꯤꯛ ꯒ꯭ꯔꯥꯟꯗꯤ ꯆꯤꯃꯦꯔꯣꯡꯗ ꯄꯥꯡꯊꯣꯛꯆꯒꯗꯧꯔꯤ꯫ ꯈꯟꯅ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ꯕꯤꯔꯤꯕ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ꯕꯤꯔꯤꯕ ꯁ꯭ꯇꯦꯛ ꯍꯣꯜꯗꯔ, ꯑꯦꯟ ꯖꯤ ꯑꯣ ꯁꯤꯡ, ꯁꯤ ꯑꯦꯁ ꯑꯣ ꯑꯃꯗꯤ ꯃꯔꯤ ꯂꯩꯅꯕꯁꯤꯡ ꯌꯥꯎ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ꯕꯨ ꯍꯦꯟꯅ ꯌꯥꯏꯐ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ꯅꯒꯗꯧ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ꯕꯁꯤꯡꯅ ꯃꯔꯤ ꯂꯩꯅꯕ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ꯔꯁꯤꯡꯗ ꯃꯥꯡꯖꯧꯅ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ꯄꯤꯁꯤꯟꯕꯤꯅꯕ ꯈꯪꯍꯜꯂꯛꯂꯤ꯫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ꯔꯁꯤꯡꯅꯁꯨ ꯈꯟꯅꯅꯕ ꯑꯁꯤꯗ ꯁꯣꯏꯗꯅ ꯁꯔꯨꯛ ꯌꯥꯅꯕ ꯑꯃꯗꯤ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 ꯈꯣꯡꯊꯥꯡꯁꯤꯡ ꯂꯧꯈꯠ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ꯗꯤꯔꯦꯛꯇꯔ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ꯃꯅꯤꯄꯨꯔ ꯁꯦꯈ ꯑꯕꯗꯨꯜ ꯍꯀꯤꯝꯅ ꯊꯣ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ꯐꯣꯡꯗꯣꯔꯛꯂꯤ꯫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ꯉꯁꯤꯗꯒꯤ ꯁꯤ ꯄꯤ ꯔꯥꯙꯥꯀ꯭ꯔꯤꯁꯅꯟꯒꯤ ꯀꯔꯅꯥꯇꯛ, ꯒꯣꯋꯥ ꯑꯃꯁꯨꯡ ꯀꯦꯔꯂꯥꯒꯤ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ꯈꯣꯡꯆꯠ ꯉꯁꯤꯗꯒꯤ ꯍꯧꯔꯒꯅꯤ꯫ ꯃꯥꯡ ꯉꯁꯤ ꯕꯦꯡꯒꯂꯨꯔꯨꯗ ꯍꯦꯛ ꯊꯨꯡꯕꯒ ꯑꯥꯔꯠ ꯑꯣꯐ ꯂꯤꯚꯤꯡ ꯐꯥꯎꯟꯗꯦꯁꯟꯒꯤ ꯆꯍꯤ 95 ꯁꯨꯔ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ꯡꯊꯣꯛꯄ ꯃꯥꯂꯦꯝ ꯊꯥꯛꯀꯤ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ꯁꯦꯟꯐꯝ ꯀꯦꯟꯗ꯭ꯔꯅ ꯀꯥꯏꯊꯣꯛ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ꯔꯨꯔꯦ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ꯃꯟꯇ꯭ꯔꯤ ꯁꯤꯕꯔꯥꯖ ꯁꯤꯡ ꯆꯧꯍꯥꯟꯅ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 ꯈꯨꯊꯥꯡ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ꯗ ꯔꯥꯖ꯭ꯌ 12, ꯑꯁꯥꯝ, ꯁꯠꯇꯤꯁꯒꯔ, ꯒꯨꯖꯔꯥꯠ, ꯍꯔꯤꯌꯥꯅꯥ, ꯍꯤꯃꯥꯆꯜ ꯄ꯭ꯔꯗꯦꯁ, ꯖꯔꯈꯟꯗ, ꯀꯔꯅꯥꯇꯛ, ꯀꯦꯔꯂꯥ, ꯄꯟꯖꯥꯕ, ꯔꯥꯖꯁꯊꯥꯟ, ꯇꯥꯃꯤꯜꯅꯥꯗꯨ ꯑꯃꯁꯨꯡ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 ꯁꯔꯀꯥꯔꯗ ꯁꯦꯟꯐꯝꯁꯤꯡ ꯑꯗꯨ ꯀꯥꯏꯊꯣꯛꯈꯤꯕ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 ꯆꯧꯍꯥꯟ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ꯗ ꯂꯩꯔꯤꯕ ꯂꯥ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ꯌꯨꯝ ꯁꯥꯅꯅ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ꯄꯤꯈꯤꯕ ꯊꯥꯖꯕꯁꯤꯡ ꯑꯗꯨ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ꯅꯕ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ꯂꯦꯞꯇ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ꯊꯧꯁꯤꯜ ꯑꯁꯤꯒꯤ ꯃꯈꯥꯗ ꯌꯨꯝ ꯀꯣꯇꯤ 4,55,000 ꯁꯥ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ꯕꯒꯤ ꯃꯅꯨꯡ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ꯌꯨꯝ ꯀꯣꯇꯤ 100,000 ꯍꯦꯟꯅ ꯁꯥꯕ ꯂꯣꯏꯈ꯭ꯔꯦ꯫ ꯉꯁꯤ ꯐꯣꯡꯕ ꯄꯥꯎ ꯑꯁꯤ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0: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ꯄꯤꯈꯤꯕ ꯊꯥꯖꯕꯁꯤꯡ ꯑꯗꯨ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ꯅꯕ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ꯂꯦꯞꯇ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ꯊꯧꯁꯤꯜ ꯑꯁꯤꯒꯤ ꯃꯈꯥꯗ ꯌꯨꯝ ꯀꯣꯇꯤ 4,45,000 ꯁꯥ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ꯕꯒꯤ ꯃꯅꯨꯡ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ꯌꯨꯝ ꯀꯣꯇꯤ 1,00,000 ꯍꯦꯟꯅ ꯁꯥꯕ ꯂꯣꯏꯈ꯭ꯔꯦ꯫ ꯉꯁꯤ ꯐꯣꯡꯕ ꯄꯥꯎ ꯆꯦ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ꯈꯦꯇ꯭ꯔꯤ ꯃꯌꯨꯝ ꯄ꯭ꯔꯦꯝꯆꯥꯟ ꯂꯩꯔꯦ꯫ ꯄ꯭ꯔꯦꯝꯆꯥꯟ
1: ꯊꯥꯒꯠꯆꯔꯤ ꯒꯣꯔꯥꯅꯤ꯫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ꯐꯥꯖꯤꯟꯈꯤꯕꯁꯤꯡ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ꯎꯅꯈ꯭ꯔꯦ ꯍꯥꯏꯅ ꯐꯣꯡꯂꯦ꯫ ꯄꯥꯎ ꯑ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 ꯍꯥꯏꯔꯤꯕ ꯄꯥꯎꯆꯦ ꯑꯁꯤꯗꯅ ꯁꯤ.ꯑꯦꯝꯅ ꯃꯈꯥꯗ ꯆꯠꯇꯨꯅ ꯀꯣꯟꯁꯥ ꯈꯨꯜꯒꯤ ꯂꯥꯟꯖꯤꯟꯅꯔꯤꯕꯁꯤꯡꯒ ꯎꯅꯈ꯭ꯔꯦ, ꯃꯐꯝ ꯈꯪꯗ꯭ꯔꯤꯕ ꯇꯔꯨꯛ ꯐꯪꯍꯟꯕꯤꯅꯕ ꯀꯞꯇꯨꯅ ꯍꯥꯏꯖ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ꯃꯈꯥꯗ ꯆꯠꯄꯒꯤ ꯄꯥꯎ ꯑꯁꯤ ꯄꯣꯛꯅꯐꯝ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ꯑꯃꯗꯤ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ꯕꯁꯨ ꯊꯦꯡꯅꯔꯦ꯫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ꯗꯅ ꯆꯤꯡꯗ ꯑꯣꯄꯔꯦꯁꯟ ꯇꯧꯕꯒ ꯇꯝꯄꯥꯛꯇ ꯇꯧꯕꯒ ꯃꯥꯟꯅꯗꯦ, ꯃꯇꯝ ꯈꯔ ꯆꯪꯈꯤꯒ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ꯈꯦꯝ ꯆꯥꯟ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ꯐꯥꯖꯟꯈꯤꯕ ꯅꯥꯒꯥꯒꯤ ꯃꯤꯑꯣꯏꯁꯤꯡ ꯅꯨꯃꯤꯠ 4ꯅꯤꯒꯤ ꯃꯅꯨꯡꯗ ꯈꯨꯠꯁꯤꯟꯅꯕ ꯉꯝꯗ꯭ꯔꯕꯗꯤ ꯈꯣꯡꯖꯣꯝ ꯆꯪꯁꯤꯜꯂꯒꯅꯤ ꯍꯥꯏꯅ ꯑꯝꯁꯝꯅ ꯊꯝꯂꯛꯈꯤꯕ ꯋꯥꯐꯝ ꯑꯁꯤ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ꯌꯦꯜꯍꯧ ꯐꯨꯔꯨꯞꯁꯤꯡ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ꯒꯤ ꯁꯨꯃꯥꯡ ꯂꯤꯂꯥ ꯁꯪꯂꯦꯟ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ꯗ ꯒꯥꯟꯐ꯭ꯌꯨ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ꯅꯤ꯫ ꯑꯍꯃꯦꯗꯕꯥꯗ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ꯏꯕꯣꯂꯥ ꯅꯥꯕ ꯃꯤꯑꯣꯏ ꯑꯅꯤ ꯊꯦꯡꯅ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ꯅ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ꯗꯤꯜꯂꯤꯗ ꯐꯥꯈꯤꯕ ꯇꯥꯏꯕꯪ ꯉꯥꯟꯕ ꯏꯝꯐꯥꯜꯗ ꯄꯨꯔꯛꯀꯗꯧ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ꯗꯨꯅ ꯐꯣꯡꯂꯤ꯫ ꯃꯑꯣꯡ ꯆꯨꯝꯗꯅ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ꯊꯤꯡꯅꯕꯒꯤꯗꯃꯛ ꯂꯣ ꯃꯊꯧ ꯇꯥꯔꯛꯄ ꯌꯥꯏ ꯍꯥꯏꯅ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ꯄꯣꯛꯅꯐꯝꯗ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ꯃꯅꯤꯄꯨꯔꯒꯤ ꯌꯦꯜꯍꯧ ꯐꯨꯔꯨꯞꯁꯤꯡ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ꯁꯤꯟꯕ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KNA ꯑꯃꯗꯤ ꯖꯦꯠ ꯑꯥꯔ ꯑꯦꯒꯤ ꯂꯨꯆꯤꯡꯕ ꯐꯥꯗꯨꯅ ꯃ꯭ꯌꯥꯟꯃꯥꯔ ꯂꯩꯕꯥꯛꯇ ꯁꯤꯟꯅꯈꯤ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ꯌꯥꯎꯅ ꯃꯤꯌꯥꯝꯅ ꯋꯥꯔꯦꯞ ꯃꯉꯥ ꯂꯧꯈ꯭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ꯅ ꯁꯉꯥꯏ ꯂꯩꯕꯥꯛꯇ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ꯐꯣꯡꯕ ꯊꯦꯡꯅꯔꯦ꯫ ꯈꯣꯡꯖꯣꯝꯗꯦ ꯑꯃꯁꯨꯡ ꯂꯤꯂꯥ ꯐꯦꯁꯇꯤꯚꯦꯜ ꯍꯧꯗꯣꯛꯄꯗ ꯁꯛꯈꯤꯗ꯭ꯔꯕꯁꯨ ꯐꯤꯜꯝ ꯑꯦꯋꯥꯔꯗ ꯑꯟꯊꯣꯛꯄꯗꯗꯤ ꯁꯉꯥꯏ ꯂꯩꯕꯥꯛ ꯃꯅꯤꯄꯨꯔ ꯁꯛꯈ꯭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ꯒꯣꯔꯥꯅꯤ꯫
0: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ꯝꯆꯥꯟ꯫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ꯢ ꯀꯨꯃꯥꯔ ꯚꯂꯥꯅ ꯉꯁꯤ 13 ꯁꯨ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ꯜꯝ ꯑꯦꯋꯥꯔꯗ 2025 ꯌꯦꯟꯊꯣꯛꯂ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ꯏ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ꯃ꯭ꯌꯨꯖꯤꯌꯝ ꯁꯪꯒꯥꯔꯒꯅꯤ ꯑꯃꯁꯨꯡ ꯉꯁꯤ ꯁꯤ.ꯄꯤ. ꯔꯥꯙꯥꯀ꯭ꯔꯤꯁꯅꯟꯒꯤ ꯀꯔꯅꯥꯇꯀꯥ, ꯒꯣꯋꯥ ꯑꯃꯁꯨꯡ ꯀꯦꯔꯂꯥꯒꯤ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ꯈꯣꯡꯆꯠ ꯉꯁꯤꯗꯒꯤ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ꯌꯨꯅꯤꯌꯟ ꯑꯁꯤꯒꯤ ꯃꯥꯏꯀꯩꯗꯒꯤ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ꯗ ꯀꯌꯥꯔꯛ ꯍꯟꯅ ꯑꯥꯄꯤꯜ ꯇꯧꯈꯤꯕꯁꯨ ꯂꯩꯈ꯭ꯔꯦ꯫ ꯑꯍꯤꯡ ꯅꯨꯡꯊꯤꯜ ꯈꯪꯗ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ꯊꯧ ꯇꯧꯔꯤꯕ ꯗ꯭ꯔꯥꯏꯚꯔꯁꯤꯡ ꯑꯁꯤ ꯁꯦꯀ꯭ꯌꯨꯔꯤꯇꯤ ꯀꯟꯕꯣꯏ ꯃꯇꯤꯛ ꯆꯥꯅ ꯄꯤꯗꯨꯅ ꯂꯝꯕꯤ ꯆꯠꯍꯟꯕ ꯉꯝꯂꯣꯏꯗꯕ ꯂꯩꯔꯕꯗꯤ ꯗ꯭ꯔꯥꯏꯚꯔꯁꯤꯡ ꯁ꯭ꯇꯤꯌꯔꯤꯡ ꯊꯥꯗꯣꯛꯄꯒꯤ ꯋꯥꯐꯝ ꯂꯥꯛꯀ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ꯁꯔꯀꯥꯔꯅ ꯑꯁꯤꯒꯨꯝꯕ ꯊꯧꯗꯣꯛ ꯑꯁꯤ ꯊꯣꯛꯇꯅꯕ ꯆꯞ ꯆꯥ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ꯄꯤꯌꯨ꯫ ꯎꯈ꯭ꯔꯨꯜ ꯖꯤꯂꯥꯗ ꯉꯁꯤ ꯊꯣꯛꯈꯤꯕ ꯅꯣꯡꯃꯩ ꯀꯥꯞꯄꯒꯤ ꯊꯧꯗꯣꯛꯇ ꯇ꯭ꯔꯛ ꯗ꯭ꯔꯥꯏꯚꯔ ꯑꯃ ꯁꯤꯈꯤꯕ ꯑꯃꯗꯤ ꯄꯨꯂꯤꯁ ꯄꯔꯁꯅꯦꯜ ꯑꯃ ꯁꯣꯛꯈꯤꯕ ꯑꯗꯨ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ꯊꯧꯗꯣꯛ ꯑꯗꯨꯕꯨ ꯆꯠꯊꯔꯛꯈꯤꯕ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ꯃꯅꯤꯄꯨꯔ ꯇ꯭ꯔꯛ ꯑꯣꯅꯔꯁ ꯋꯦꯜꯐꯤꯌꯔ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ꯍꯤꯖꯝ ꯔꯟꯖꯤꯠꯅ ꯍꯥꯏ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ꯄꯔꯤꯡꯗ ꯁꯦꯀ꯭ꯌꯨꯔꯤꯇꯤ ꯑꯥꯔꯣꯄꯤ ꯆꯠꯄꯒꯤ ꯃꯊꯛꯇ ꯃꯅꯥꯛ ꯅꯛꯄꯗ ꯂꯩꯔꯤꯕ ꯁꯤꯡ ꯑꯃꯗꯤ ꯈꯨꯗꯣ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ꯁꯦꯀ꯭ꯌꯨꯔꯤꯇꯤꯅ ꯑꯦꯔꯤꯌꯥ ꯗꯣꯃꯤꯅꯦꯁꯟ ꯇꯧ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ꯔꯁ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ꯔꯕ ꯃꯇꯨꯡ ꯄꯣꯠ ꯄꯨꯕ ꯒꯥꯔꯤꯁꯤꯡ ꯊꯥꯕꯤꯌꯨ꯫ ꯃꯍꯥꯛꯅ ꯍꯥꯏ ꯉꯁꯤ ꯂꯩꯈꯤꯗ꯭ꯔꯕ ꯗ꯭ꯔꯥꯏꯚ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ꯏꯀꯩꯗꯒꯤ ꯂꯨꯄꯥ ꯂꯥꯈ ꯑꯃ ꯑꯃꯁꯨꯡ ꯁꯣꯛꯂꯕ ꯄꯨꯂꯤꯁ ꯄꯔꯁꯅꯦꯜꯗ ꯂꯨꯄꯥ ꯂꯤꯁꯤꯡ ꯌꯥꯡꯈꯩꯒꯤ ꯃꯇꯦꯡ ꯄꯤꯔ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 ꯑꯍꯥꯟꯕ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ꯁꯀꯤ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ꯅꯧꯅ ꯁꯥꯕ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ꯃ꯭ꯌꯨꯖꯤꯌꯝ ꯁꯪꯒꯥꯈ꯭ꯔꯦ꯫ ꯃ꯭ꯌꯨꯖꯤꯌ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ꯍꯧꯗꯣꯔꯛꯄ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ꯂꯩ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ꯡꯀꯛꯁꯤꯡꯒꯤ ꯐꯣꯇꯣꯁꯤꯡ,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ꯃꯃꯥꯡꯉꯩꯗ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ꯑꯃꯗꯤ ꯌꯨꯅꯤꯐꯣꯔꯝ ꯌꯥꯎꯅ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ꯔꯀꯥꯏꯕꯁꯀꯤ ꯑꯣꯏꯕ ꯆꯦ ꯆꯥꯡꯁꯤꯡ ꯆꯦꯛꯁꯤꯟꯅ ꯉꯥꯛꯁꯦꯟꯗꯨꯅ ꯊꯝꯂꯤ꯫ ꯃ꯭ꯌꯨꯖꯤꯌꯝ ꯑꯁꯤ ꯃꯤꯔꯣꯜ ꯀꯌꯥꯗ ꯂꯩꯔꯝꯕ ꯄꯨꯂꯤꯁꯀꯤ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ꯊꯧꯗ ꯄꯨꯛꯅꯤꯡ ꯆꯪꯕ, ꯀꯠꯊꯣꯛꯄ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ꯒꯤ ꯊꯧꯅꯥꯗ ꯄꯤ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 ꯔꯥꯖꯤꯕ ꯁꯤꯡ ꯑꯃꯁꯨꯡ ꯄꯨꯂꯤꯁꯀꯤ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ꯗꯤ.ꯖꯤ.ꯄꯤ ꯑꯃꯁꯨꯡ ꯄꯨꯂꯤꯁꯀꯤ ꯑꯇꯩ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ꯟꯇ꯭ꯔꯤ ꯄꯨꯈ꯭ꯔꯤꯗ ꯂꯩꯕ ꯑꯅꯧꯕ ꯄꯨꯂꯤꯁ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 ꯌꯦꯡꯈꯤ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ꯃꯟꯇ꯭ꯔꯤ ꯄꯨꯈ꯭ꯔꯤꯗ ꯂꯩꯕ ꯁꯤꯚꯤꯜ ꯁꯦꯀ꯭ꯔꯦꯇꯔꯤꯌꯦꯠꯀꯤ ꯃꯤꯅꯤꯁꯇꯔꯁ ꯕ꯭ꯂꯣꯛꯀꯤ ꯀꯦꯕꯤꯅꯦꯠ ꯍꯣꯜꯗ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 ꯃꯁꯤ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ꯍꯥꯟꯕ ꯄꯥꯡꯊꯣꯛꯄ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ꯅꯤꯤ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ꯃꯤꯐꯝ ꯑꯗꯨꯗ ꯀꯔꯤ ꯀꯔꯤ ꯈꯟꯅꯈꯤꯕꯒꯦ ꯍꯥꯏꯕꯗꯨꯗꯤ ꯈꯪꯕ ꯉꯝꯗ꯭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ꯅꯥ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ꯅ ꯁꯤꯜ ꯂꯥꯡꯗꯨꯅ ꯈꯟꯅ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ꯆꯠꯂꯤꯕ ꯊꯥ ꯑꯁꯤꯒꯤ ꯇꯥꯡ 30 ꯊꯥꯡꯖ ꯅꯨꯃꯤꯠꯀꯤ ꯑꯌꯨꯛꯀꯤ ꯄꯨꯡ 10 ꯇꯥꯕ ꯃꯇꯝꯗ ꯏꯝꯄꯔꯤꯌꯦꯜ ꯍꯣꯜ ꯀ꯭ꯂꯥꯁꯤꯛ ꯒ꯭ꯔꯥꯟꯗꯤ ꯆꯤꯃꯦꯔꯣꯡꯗ ꯄꯥꯡꯊꯣꯛꯆꯒꯗꯧꯔꯤ꯫ ꯈꯟꯅ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ꯕꯤꯔꯤꯕ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ꯕꯤꯔꯤꯕ ꯁ꯭ꯇꯦꯛ ꯍꯣꯜꯗꯔ, ꯑꯦꯟ.ꯖꯤ.ꯑꯣꯁꯤꯡ, ꯁꯤ.ꯑꯦꯁ.ꯑꯣ ꯑꯃꯗꯤ ꯃꯔꯤ ꯂꯩꯅꯕꯁꯤꯡ ꯌꯥꯎ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ꯕꯨ ꯍꯦꯟꯅ ꯌꯥꯏꯐ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ꯅꯒꯗꯧ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ꯕꯁꯤꯡꯅ ꯃꯔꯤ ꯂꯩꯅꯕ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ꯔꯁꯤꯡꯗ ꯃꯥꯡꯖꯧꯅ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ꯄꯤꯁꯤꯟꯕꯤꯅꯕ ꯈꯪꯍꯜꯂꯛꯂꯤ꯫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ꯔꯁꯤꯡꯅꯁꯨ ꯈꯟꯅꯅꯕ ꯑꯁꯤꯗ ꯁꯣꯏꯗꯅ ꯁꯔꯨꯛ ꯌꯥꯅꯕ ꯑꯃꯗꯤ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 ꯈꯣꯡꯊꯥꯡꯁꯤꯡ ꯂꯧꯈꯠ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ꯗꯤꯔꯦꯛꯇꯔ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ꯃꯅꯤꯄꯨꯔ ꯁꯦꯈ ꯑꯕꯗꯨꯜ ꯍꯀꯤꯝꯅ ꯊꯣ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ꯐꯣꯡꯗꯣꯔꯛꯂꯤ꯫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ꯃꯅꯤꯄꯨꯔꯗ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ꯒꯤ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 ꯑꯦꯁ.ꯑꯥꯏ.ꯑꯥꯔ.ꯒꯤ ꯏꯅꯨꯃꯦꯔꯦꯁꯟꯒꯤ ꯊꯕꯛ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ꯃꯁꯤ ꯃꯊꯪ ꯊꯥ ꯖꯨꯟꯒꯤ 29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ꯏꯝꯐꯥꯜ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ꯔꯥꯏꯖ꯭ꯌꯒꯤ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ꯑꯔꯨꯣꯟ ꯀꯨꯃꯥꯔ ꯁꯤꯟꯍꯥꯅ ꯍꯥꯏ ꯏꯅꯨꯃꯦꯔꯦꯁꯟꯒꯤ ꯃꯇꯝ ꯑꯁꯤꯗ ꯕꯨꯠ ꯂꯦꯚꯦꯜ ꯑꯣꯐꯤꯁꯥꯔ ꯕꯤ.ꯑꯦꯜ.ꯑꯣ. 2,956ꯅ ꯌꯨꯝ ꯌꯨꯝꯗ ꯆꯠꯇꯨ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ꯚꯣꯇꯔꯁꯤꯡꯗ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ꯌꯦꯟꯊꯣꯛꯀꯅꯤ꯫ ꯚꯣꯇꯔꯁꯤꯡꯅ ꯃꯁꯥꯒꯤ ꯅꯠꯇ꯭ꯔꯒ ꯃꯔꯤ ꯃꯇꯥꯁꯤꯡꯒꯤ ꯃꯃꯥꯡꯒꯤ ꯑꯦꯁ.ꯑꯥꯏ.ꯑꯥꯔ. ꯔꯦꯀꯣꯔꯗ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ꯑꯗꯨꯗ ꯃꯦꯟꯁꯤꯜꯂꯒ ꯕꯨꯠ ꯂꯦꯚꯦꯜ ꯑꯣꯐꯤꯁꯥꯔ ꯑꯗꯨꯗ ꯄꯤꯕꯤꯅꯕ ꯑꯃꯁꯨꯡ ꯕꯤ.ꯑꯦꯜ.ꯑꯣ. ꯑꯗꯨꯒꯤ ꯁꯍꯤ ꯌꯥꯎꯔꯕ ꯀꯣꯄꯤ ꯑꯃ ꯂꯧꯕꯤꯍꯧꯅ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ꯅ ꯚꯣꯇꯔꯁꯤꯡꯗ ꯑꯥꯄꯤꯜ ꯇꯧꯔꯤ꯫ ꯏꯝꯐꯥꯜ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ꯜꯝ ꯗꯤꯕ꯭ꯂꯞꯃꯦꯟ ꯁꯣꯁꯥꯏꯇꯤ ꯑꯦꯝ.ꯑꯦꯁ.ꯑꯦꯐ.ꯗꯤ.ꯑꯦꯁ.ꯀꯤ ꯄꯦꯂꯦꯁ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ꯃ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ꯏ ꯀꯨꯃꯥꯔ ꯚꯜꯂꯥꯅ 13ꯁꯨ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ꯜꯝ ꯑꯦꯋꯥꯔꯗ 2025 ꯌꯦꯟ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 ꯁꯤꯅꯦꯃꯥꯅ ꯂꯧꯔꯤꯕ ꯊꯧꯗꯥꯡꯕꯨ ꯁꯛꯈꯪꯗꯨꯅ ꯔꯥꯖ꯭ꯌꯄꯥꯜꯅ ꯍꯥꯏꯔꯤꯕ ꯑꯦꯋꯥꯔꯗ ꯑꯁꯤ ꯗꯣꯛꯇꯔ ꯑꯔꯥꯝꯕꯝ ꯂꯣꯀꯦꯟꯗ꯭ꯔꯗ ꯈꯨꯠꯁꯤꯟꯅ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ꯑꯃꯁꯨꯡ ꯑꯥꯔꯠ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ꯖꯝ ꯂꯣꯀꯦꯟ ꯌꯥꯎꯅ ꯔꯥꯖ꯭ꯌꯄꯥꯜꯅ ꯕꯨꯛ ꯑꯦꯟ ꯀ꯭ꯔꯤꯇꯤꯛ, ꯅꯣꯟ ꯐꯤꯆꯔ ꯑꯃꯁꯨꯡ ꯐꯤꯆꯔ ꯐꯤꯜꯝꯁ ꯀꯦꯇꯤꯒꯣꯔꯤꯒꯤ ꯑꯦꯋꯥꯔꯗꯁꯤꯡꯁꯨ ꯃꯀꯣꯛ ꯃꯊꯪ ꯇꯥꯔꯕꯁꯤꯡꯗ ꯌꯦꯟ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ꯔꯥꯖ꯭ꯌꯄꯥꯜꯅ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ꯕꯨ ꯁꯤꯡꯊꯥꯕꯒ ꯂꯣꯏꯅꯅ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ꯑꯃꯗꯤ ꯃꯆꯤꯟ ꯇꯨꯝꯈꯠꯂꯛꯂꯤꯕ ꯂꯝꯗꯝꯁꯤꯒꯤ ꯐꯤꯜꯝ ꯃꯦꯀꯔꯁꯤꯡꯅ ꯑꯌꯦꯡꯕꯁꯤꯡꯒꯤ ꯈꯜꯂꯒ ꯑꯆꯨꯝꯕ ꯑꯃꯗꯤ ꯂꯝꯗꯝꯁꯤꯒꯤ